在树上唱歌，有别于郭靖以往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和甜蜜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歌曲通过在树上唱歌的举动，说明心胸变宽广，凡事想开了那种豁达开朗的心情。我们听到了那种和大自然合二为一的放松感，那种感觉只有爬过树的人才会体会，不禁让人怀念起小时候在房前屋后爬树下河摸鱼的童年生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5: 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嘞咦哦嘞咦哦嘞，有哦嘞咦哦嘞咦哦嘞咦哟。
6: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7: 生动又
6: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烧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

做糕，比如牛脂、羊脂、猪糕、狗皮糕。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味道也太恶心了吧。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
0: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3: 听百色。
14: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理

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权。

你忘记，那我也可以努力寻找别的东西，推翻往事历历，然后要问自己。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6: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7: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可完了，我天！哎呦，
1: 走吧，走吧，喝
0: 点，玩
1: 点
0: 吧，
2: 那
0: 时候一
1: 玩，打保龄去吧，啊，
0: 喝点就去
1: 吧，
0: 走吧，走吧，走吧，
1: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3: 我不去，我开钢琴。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您早上赶时间，下班又懒得开火做饭，怎么办呀？微波炉啊，就能煮馄饨、煮饺子。那具体怎么做呢？小妙招来了。首先啊，咱们把速冻的馄饨放进一个碗中，加好调料，倒入开水。这水啊，可千万不要装得太满哦。接下来呢，我们先加热2分钟，然后拿出来搅拌一下，再一次放回微波炉叮上2分钟。不同的微波炉呢，功率不一样。第一次做啊，咱们可以多观察，调整时长。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做好了。我发现啊，微波炉能干的活儿是真的多呀。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0: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4: 我名咧就叫 Jim， 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0: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5: 暂停，有底波啦，阿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我捉到佢啦，收有收有。
0: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追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6: 我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的，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摘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条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7: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8: 喂，张工，
9: 系点？系点啊？
8: 嗱，唔系话事边要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9: 我讲过啲乜嘢啊？
10: 你应承做我啲仔女契爷噶喎。
9: 哎，我系咁易讲下啫。
8: 况且而家喊都有咗咯。
10: 你老啦。
9: 唔翻咁小心啊？
10: 嚟唔嚟啊？
9: 唔好咧。
8: 好，阿瑞，
9: 你唔好啊。今日我解男。
11: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4: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4: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是一首旋律优美的慢歌，歌词意义深远，描述了两代人之间的亲子关系。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会因为缺乏沟通而产生隔膜，所以越是最亲

0: 近的人越是需要好好说话，别让爱被沉默吞没。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带来这样的生活。
1: 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这样的生活》。这首歌唱出了现代人在压力下的生存状态，就像歌词当中提到的，你抛弃了表情，学会了戴面具，是孤单的人站在丛林里。陈楚生用他低沉的嗓音，把生活里的琐碎与艰难揉进旋律，献给每一个在平凡中坚韧前行的你。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笔畅、王铮亮带来的《爱我还是他》。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中合作演唱的现场版，完整保留了陶喆原作的核心情感内核，同时加入了适配双人对唱的全新表达。周笔畅曾在2005年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演唱过这首歌曲，如今再度唱响，引发了大量的情怀共鸣。
1: 没有那悲伤，
0: 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粒夏日入侵企划带来的张三的歌。这首经典作品在生生不息宝岛季中被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重新进行演绎，老歌新唱，唱出的不仅是怀旧，更是跨越年代的共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俊凯带来的《无人乐园》。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周传雄作曲，是王俊凯个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以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前行为核心主题。无人乐园并非是真实存在的实体地点，而是个体与自我独处的精神自留地。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8: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
1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1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9: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带来的《无需理由》。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带来《那天下雨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那天下雨了》。这首歌被许多听众视作为是《晴天》这首歌曲23年后的续篇。不少的听众直呼，这首歌不仅延续了青春遗憾的主题，更像是对过去作品的一次深情致敬。歌词从看不见到已看见，从遗憾走向释怀，歌词细腻的转变被解读为人生历程的成长与情感的升华。尤其是那句如果回到过去那一个下雨天，我绝不再转身离开，或许这就是对青春遗憾最深情的回望与释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带来的《妥协》，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流行歌曲，唱出了在感情经历中一味妥协，最终选择找回自我的故事。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丁四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丁四带来的《明明》。这首歌用《明明》反复句式刻画恋人分手前的矛盾心理，明明深爱却只能故作客气，或许这是当代人情感表达困境的真实写照。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我们都爱过》，这首歌是电视剧《只因单身在一起》的插曲，充满了些许伤感的歌词，道尽了单身男女千回百转的情伤和爱恨，最后依然带着这些经历继续前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我确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潜力》。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佳薇曾比特带来的《爱是最大权力》。这首歌是两位实力唱将在音乐综艺《生生不息滑流记》中合作翻唱的粤语歌曲，两个人的声线叠加，营造出了极具冲击力的听感，将歌曲里勇敢追爱的磅礴爱意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

历经岁月后对过往遗憾的释然与温暖感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黄绮珊带来的《你也怀念吗》。这首歌以青春到中年的成长轨迹为脉络，传递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宪华带来的《冷空气》。刘宪华以极具故事感的声线演绎最深情的旋律，悲伤的氛围中凝练出清醒的内核，那就是不要沉溺告别，要拥有学会适应仍然向前的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带来《你给我听好》。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你给我听好》。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百色音乐广播，
4: 百色音乐广播，
3: 越听越有爱，
4: 越听越有爱。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8: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9: FM87.6，
2: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2: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6: 喂，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6: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8: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6: 哦，好多了。
8: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9: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1: 防震知识帮你忙。
1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

0: 声，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在树上唱歌，有别于郭靖以往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和甜蜜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歌曲通过在树上唱歌的举动，说明心胸变宽广，凡事想开了那种豁达开朗的心情。我们听到了那种和大自然合二为一的放松感，那种感觉只有爬过树的人才会体会，不禁让人怀念起小时候在房前屋后爬树下河摸鱼的童年生活。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八十。

3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活宝是年轻。

0: 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而是谎报年龄。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1: 讨厌，
0: 接电话的时候，喂，这是苦逼青年。
1: 喂，
0: 这是油腻中年。
1: 好啊，
0: 以前签名是莫欺少年穷，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莫欺中年穷。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1: 唉，
0: 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人老了的两个标志，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2: 啊啊啊！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
3: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3: 生动又江，
4: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时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1: FM87.6，
0: 世界虽然大。

0: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2: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
0: 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0: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白色音乐广播。

0: 我如是，我练我的法术，日子过得比较素。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7: 听百色。
8: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 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则一世中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因你而乐，
4: 因你而乐，
2: 生动又
4: 生动又江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各位居民请注意，5栋10楼发生火灾，5栋10楼发生火灾。
9: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10: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9: 好。
10: 哎，你把毛巾带上。
9: 哎
10: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9: 哎，
1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

0: 我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喂，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7: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9: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7: 哦，好多了。
9: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落叶的声音，
13: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2: 新芽的声音，
14: 春天里来百花香，浪里儿浪里儿，
12: 花开的声音，
15: 我的爱一直照向你，
12: 收获的声音，
16: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12: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6: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
1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6: 落叶的声音，
17: 我想我化随着流水，
16: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5: 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您早上赶时间，下班又懒得开火做饭怎么办呀？微波炉啊就能煮馄饨煮饺子。那具体怎么做呢？小妙招来了。首先啊，咱们把速冻的馄饨放进一个碗中，加好调料，倒入开水，这水啊可千万不要装得太满哦。接下来呢，我们先加热2分钟，然后拿出来搅拌一下，再一次放回微波炉叮上2分钟。不同的微波炉呢功率不一样，第一次做啊咱们可以多观察调整时长，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做好了。我发现啊，微波炉能干的活儿是真的多呀。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

0: 再见。
1: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2: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发觉这个地方是最啱你的了。
4: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盗得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咧就叫尖。我是通天大道理啊。
4: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三弟，有个底波啦，把图。哎呀，快快捉到佢啦！我捉到佢，收有数啦，快嚟啊！
4: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7: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中意顶花未必一定要扎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8: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4: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9: 喂，长工，
10: 系点？系点啊？
9: 嗱，唔系话是边个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
10: 喎。我讲过啲乜嘢啊？
11: 李应成做我啲仔都系契爷噶。
10: 哎呀，讲下啫。
9: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咯。
11: 唔好啦。
10: 唔翻咁小心嘛？
11: 嚟唔嚟啊？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4: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谁稀罕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一句自嘲式的开场白唱出了我们在感情当中那份倔强的傲娇，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十分在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歌词围绕何必反复叩问，从何必认真的质询过渡到何必较真的感悟，传递出爱情不必过度计较，珍惜当下，简单陪伴的价值观。郁可唯清亮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种斤斤计较和潇洒放手的拉扯感唱了出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月光的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月光的信》。金文岐的创作总是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力，如果月光可以写信，它会替我们传递怎样的思念呢？这首歌充满了静谧的浪漫和温暖的寄托，替我们说出那些深藏心底的悄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走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走走》，这首歌由李荣浩独立完成，歌词中的那句“去我的心里走一走”在多年以后唱出了很多人在时间流逝后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随风》。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听见》。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说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说过》。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恋人从承诺到疏离的情感转变，说过的那些话最终成了回不去的承诺。曾沛慈的演唱里有遗憾，也有在孤单中学会坚强的成长。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4年的专辑《双城戏》当中，歌曲传递出人生不必过度追逐比较，一个真实的拥抱远胜浮华的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张远带来的《白》。
1: 没人教他要学会克制，会被嫉妒的人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白》。张远对白的诠释很特别，他认为白并非是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由多种色光融合而成的复合光，寓意着历经人生百态之后，仍能够保持孩童般澄澈的初心，传递出回归初心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信带来的《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这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由韩寒作词，阿信作曲并演唱。歌词呼应了电影当中不顾一切追逐梦想的故事，阿信用他充满生命力的嗓音唱出了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虔诚的人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把毛巾打湿了。

0: 拿过来堵住门缝，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你快打119报警啊！
0: 好，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啊。好的好的，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2: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您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李涵卫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晚上李医生会结合中医的顺时而悦的传统养生文化，分享四季适配的睡前舒缓音乐。首先来聆听这首竹笛独奏版的《鹧鸪飞》。

刚才听到的这首竹笛独奏的《鹧鸪飞》，旋律悠扬婉转，结合中医春季养肝的文化，五声音阶中的绝音为主旋律的音乐，常被推荐为一种顺应时节、疏解情绪的听觉选择，助力春季睡前舒缓。接下来听这首二胡版《映山红》。

这首二胡慢板的曲子以五声音阶中的子音为主，节奏平缓，在养生观念中，夏季聆听宁静的子音旋律，被认为可能有助于宁心安神，应对暑热带来的烦闷，为夏季睡前营造平和氛围。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的《秋日私语》，钢琴旋律宁静舒缓，秋季在中医理论中主收敛，聆听这样的音乐可被视为一种帮助情绪沉淀、寻求内在安宁的文化实践，助力秋季睡前舒缓。

0: 冬季在养生上注重藏，此刻听到的雪绒花小提琴慢板以五声音阶中的语音为主，常被用于在冬季营造温暖安宁的室内氛围，为冬季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1: 这份四季音乐推荐歌单融合了传统文化视角，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瞬时聆听的乐趣，收获舒适的睡前体验。最后需要提醒您，中医养生理念需要辩证看待，个人体质不同，音乐感受各异，健康睡眠需要综合调理。好的，各位晚安。
0: 晚安。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4: 快！
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8: 人在，什么都在。
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

以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八九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五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桐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
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铜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铜果，家里那盏15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铜子，铜果黑褐色的字液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铜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骨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辰时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铜果林是有记忆的，它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铜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10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铜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他深爱了一生的坡地。
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

0: 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童话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

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

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了去，钓竿不知几时沾手心。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定会逾期发片，对。哦，好，谢谢，谢谢，好，加油，一定一定，好，拜，加油。

喂，哪位？哦，Ray，你好，你好，我在写歌，对啊，就赶那个唱片的那个进度嘛，好好好，一定加油。

0: 电话。
1: 喂，哎、欸，哪位？哎、欸，什么事？
2: 录
1: 录歌啊！今晚 我在弄头发、欸，现在。对对对。约明天吧，明天睡醒大家电话联络，好不好？
2: 那
1: 写完了，写完了。对对对对。好好好好，拜。这些人。

又来。喂，哎，哪位？你是哪位？我没空耶，我现在录音耶。对啊，对对对。我在录音，改天打给你好了。好，好，好好好，一定一定哈。好，拜拜，拜。哦。

喂，哎、欸，哪位？哎、欸，什么事？哦 ，PS2 买好了。哦，是吗？在哪里？在哪里？哦，是吗？那好好，我现在过来。好，不用等，我现在就过来了。好 ，OK， 拜。嗯。

0: 嗨，准备好了吗？
1: 好嘞。
0: OK，one, two, three, four。
1: 我就快要二十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曾经最爱哭，
1: 有些歌声永远嘹亮，
2: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0: FM87.6
1: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白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1: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三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网友称。

0: 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与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布局特色农林产业，坚持科技赋能改良品种，精细管护提升品质，订单模式拓宽销路，推动各县特色农业标准化、精品化、市场化发展。当前凌云八角完成科技改造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在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平塘村八角矮化宦官嫁接示范基地，经过技术改造的八角树长势繁茂，树形规整，翠绿枝叶间缀满饱满果实，一派丰收丰产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高大老旧八角树，矮化嫁接后的果树高度适中，树冠层次清晰，林间通风透光条件大幅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八角种植管护难、采摘难、风险高的短板。近年来，凌云县聚焦八角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广八角矮化宦官嫁接先进技术，在保留原生果树优质根系的基础上，嫁接优良品种，重塑树体结构，实现老树复壮、良种更新、产能跃升。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平塘村六平屯八角种植户毛德飞：
1: 从2021年起，县里面每年都来指导我们八个矮化改造，教我们怎样施肥管理，又给我们申请好多补助。我家其实某八个都做了矮化改造，嫁接了新品种，这片有七亩多，大概那个产量在25000斤，树子矮了，打果和管理都方便了。又省人工，今年长势特别好。
0: 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沈国团：
2: 八角树通过矮化栽培，极大提高林业产量和经济效益。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广先进使用林业技术，不断提升特色经济林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林农增收、产业增效。
0: 据统计，目前凌云县共实施八角矮化改造600亩，涉及朝里瑶族乡、沙里瑶族乡、下甲镇等八个乡镇104户林农。通过宦官嫁接、科学修剪、整形控高、水肥管理等综合措施，八角树平均树高控制在5米左右，采摘效率提高80%。嫁接后第三年开始挂果，每株产果约30斤，第五年进入盛产期。每株产量可达200斤左右，亩产值超1万元。传统八角产业成功转型升级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焕新，特色果蔬产业则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化销售，打开市场化增收新路径。在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兵家庭农场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成熟窗口期，手持剪刀精准采收，现场筛选剔除刺果残果，严格把控果品果相，采收后的优质葡萄就地装箱，直接对接外地收购货车，采收分拣装车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年来，田东县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引导农户发展精品特色果蔬种植，摒弃零散粗放的种植模式，积极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培育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创新推行家庭农场加订单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稳定产销对接渠道，彻底解决果蔬销售难题，让特色果品从田间直达全国商超市场。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兵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明兵：
3: 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基地种了有5年了，这几年来也有一点的那个经验，很有技术，这个果的话品质有保障，品质很好，有老板，还有那个商招对接，销路一直都很好。
0: 浙江果商利达：
4: 我们。

0: 是从浙江过来的，来这边收果今年是第三年了。我们这边的果嘛，收了主要还是供给江浙沪的商超渠道。从这个季节来说，这边的果的总体品质还是不错的，符合商超需要的标准，而且呢也蛮受江浙沪老百姓的认同和喜爱的。
1: 在西陵县八达镇八达村。

0: 实现丰产优产。西陵县八达镇八达村种植户马桂学：
1: 我也是新疆出口外面包那个荔枝园的，海南呢，还有云南呢，广东广州里面、深圳里面也有荔枝园，又回来到西陵了，发现我们西陵也可以种那个荔枝啊。今年是初一年，自己管理、打药啊、防肥啊，给它管得好一点。现在一点刚开始买的话，目前你先进两个人嘛，一点摘了七八斤，一千斤就先买。对，那个的我们的西陵的采集站啊，还有那些水果摊啊、水果店啊，这些批发给他们。
0: 西陵县摊主罗女士：
2: 荔枝，我们从农药来买的。很甜甜的呀，有啥？我们买西瓜。
0: 从凌云八角科技改造提质、田东精品葡萄订单热销，到西陵本土荔枝丰产上市，百色各县立足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提品质、精细管护稳产量、模式创新拓销路，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7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百色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以实的作风、铁的纪律，一天一天赶进度，一件一件清欠账，确保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扎实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我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攻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绝不能将一时进展误认为全局胜券。王永超要求要巩固向好势头，坚决防止松劲滑坡，时刻绷紧思想上的弦，警惕小劲急满、前易后难、虚劲充数三种倾向，保持全程不松的韧劲。要强化市县统筹，以有力支撑保障一线攻坚，要抓两头带中间，提炼先进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对后进县开展结对传帮带，撬动中游县提速进位，形成样板引路、结对攻坚的良好局面。要严把治校关口，做细群众工作，把化解率真正做成满意率、稳定率。王永超强调，要以刚性纪律确保工作实效，坚持动真碰硬，对连续无实质进展的案件，倒查追踪问题环节与责任主体，对存在敷衍应付、推诿扯皮的，该提醒的一起绝不姑息。王永超还就防汛度汛和稳经济促增长两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要求要紧盯我市面临的强降雨风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加强预警预报，抓好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同时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他强调要紧盯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抓发展、稳经济、抢进度、挖增量，夯实全年经济发展基本盘。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市领导蒙启鹏、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黄彩雪、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黄天松、唐建豪、梁立生、李琛报道。7月18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百色城区，酉江区气象台紧急将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红色预警。在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城区森林中心城一带出现内涝情况，19号凌晨路面积水已基本排空。记者黄叶倩。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城区的这个森林中心城。现在是7月19日的人行道两边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有这个部分的电车是倒在地上的，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这个内涝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当晚，有市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积水最深时，深度足以淹没成年人的膝盖。
4: 水位太深了，水位太深了，这里刚好就最深的那个。拖车都还没停在那里，那台拖车，来，没过膝盖。
0: 19号凌晨，随着降雨减弱，森林中心城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关于内涝的

0: 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将展开全面排查。
1: 主管搭线了是吗？哦，从这里爆裂出来。
0: 据了解，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主城区累计出现积水点15个，其中市级管辖路段10处，右江区管辖路段5处，最大积水深度80厘米，最大积水面积600平方米，所有积水点均在雨停后半小时内消退，未出现长时间积水、交通阻断等情况。针对瞬时雨量大、排水不及及雨水壁堵塞等问题，相关部门已迅速组织力量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与此同时，百色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日4时50分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各级各部门需警惕暴雨叠加影响，注意继续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农业生产、暑期旅游等的不利影响。苹果融媒记者杨毅、袁小华报道。7月15号至17号，百色苹果市开展新时代文艺宣讲师志愿服务项目种子计划专项培训，创新采用教学加实战模式培育基层宣讲骨干，通过聊歌、舞蹈、情景演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惠民政策和党的创新理论送到乡村社区一线，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民心。在苹果市新安镇布斯村吉祥社区的宣讲现场，热闹的文艺表演、通俗的政策解读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认真聆听。不同于传统宣讲模式，此次基层宣讲将生硬的政策条文转化为朗朗上口的聊歌歌词、生动易懂的演讲台词，搭配器乐演奏、特色舞蹈等文艺形式，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解读各类惠民政策，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读懂政策、吃透精神。新安镇吉祥社区居民郑君元：
2: 这种宣讲形式特别好，特别实在，我们听得明白。
3: 经过2天的系统培训，今天第一次走进村里社区，面对群众宣讲，实战锻炼让我收获特别大，今后我会常态化参与基层宣讲，当好传递政策温暖的宣传员。
0: 本次培训由中共苹果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为期3天，汇聚全市文体广旅系统演艺从业者、学校音乐教师、老年大学志愿者等多元群体，打造专业化、本土化文艺宣讲队伍。培训创新采用室内集中教学排练加基层实地宣讲实训2段式教学模式，分层分类开展针对性指导，全方位提升参训志愿者的基层宣讲实操能力。中央音乐学院派驻百色宣讲师何凡：
4: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在于让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让人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者，想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加入我们。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陈慧，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3伏天，全国多地开启蒸烤模式，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更可能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热射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热射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呢？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解答。夏季高温天气持续，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高温导致中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热射病这样的重症病例。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5: 中暑的话分为3个类型吧，一个是轻症，一个是中症，一个是重症。重症的话就是我们的热射病，热射病的它这个病死率很高，所以说我们热射病的治疗是我们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个重点。
0: 医生介绍，高温高湿环境叠加高强度劳作是热射病的主要诱因，在户外从事高强度体力作业的人群、体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基础疾病患者等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热射病发病时，身体会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5: 主要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户外或者是在我们在劳动中突然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极高热和身体温的话，一般大于40度。

0: 另外的话还出现一些别的器官损害，包括我们的心肺。
1: 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危险性高。医生提醒，出现中暑或疑似热射病症状，务必第一时间采取降温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0: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病人先移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环境，如果是有高烧的，迅速的降温，主要是泡到一个冰水里面去，降温完以后尽快的给他做一些补液。另外的话，中度跟重度的都要到医院里面来，像热射病，这个是我们重症的中暑，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综合的治疗。
1: 想要远离热射病，提前预防，科学防暑比事后救治更为重要。针对高温天气日常防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0: 高热的环境，我们肯定说尽量避免在中午这段时间做一些强的劳动之类的，尽量补充我们机体的液体量，喝点那些什么盐水的或者是电解质溶液，这些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强体力劳动，像一些喝酒醉以后或者是喝酒以后去做工，这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诱发中暑。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赖娟、韦超才报道。近日，田阳区纳满镇一条长约5米的蟒蛇闯入村民鸡场，蟒蛇在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纳满派出所，民警检查确认其状态稳定后，连夜驱车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警方表示，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辖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偶遇的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若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家中，切勿擅自捕捉驱赶，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及时联系警方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田林县境内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辖区多条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路树倒伏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田林公路养护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以最快速度抢通生命线。目前，该中心管养的所有路段已全面恢复畅通。7月18号，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打响，面对实力强劲的桂林队，百色男篮敢打敢拼，全队拼至最后一刻。最终比分定格在66-97，百色队遗憾落败。赛后队员表示，将总结经验，调整状态，全力备战下一轮客场赛事，期待百色男篮重整旗鼓，再创佳绩。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三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王永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

0: 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发。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